累与不累取决于自己的心态。心灵的房间不打扫就会落满尘土，扫地除尘能够使黯然的心变得亮堂一些，把事情理清楚才能告别烦乱，把一些无谓的痛苦你都丢掉，给快乐腾出一些空间。我们还要学会放下过去，既然已成定局，我们就不要做无谓挣扎了，学会理智地去接受现实，顺其自然，哪怕是噩耗，我们也要坦然去面对，毕竟再做什么也无法挽回。你要学会积极地看待人生，凡事都尽可能地往好处去想，有时候不要总是想着失去的，而是活在当下，把握当下的。还有一点最重要，放下自卑，把自卑从你的人生字典里就此删除。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伟人，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心强大的人。相信自己，别人可以做到的你同样不差。找准自己的位置，与自己的内心对一次话，放下懒散，勇于拥抱前路的太阳，告诉自己你同样可以拥有高价值的人生。放下懒惰，把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到炉火纯青，那就是绝活。机会从来都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即使是天才，他也要付出 99% 的汗水。放下消极，绝望向左，希望向右。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那么请为最好的自己去加油吧，让积极打败消极，让高尚打败鄙视，让真诚打败虚伪，让宽容打败狭隘，让快乐打败忧伤，让勤奋打败懒惰，让坚强打败脆弱，让伟大打败猥琐。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可以一辈子都做最好的自己。没有谁能够左右胜负，除了你。自己的战争，你就是运筹帷幄的将军。放下抱怨，与其抱怨，不如努力地去准备。

0: 付了我们什么，其实我们跟别人拥有的是一样的多。放下犹豫，立即行动，成功无限。认准了的事儿，不要优柔寡断，选准了一个方向，你就只管上路，不要回头。立即行动是所有成功人士共同的特质。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那就立即行动吧。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好的机遇，那就立即抓住吧。立即行动，成功无限。放下狭隘，心宽天地就宽。宽容是一种美德，宽容别人其实也是给自己的心灵让路。只有在宽容的世界里，人才能奏出和谐的生命之歌。放下怀疑，心存疑虑，做事难成。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怀疑是隔阂，而宽容是建立友谊的桥梁。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学会放下。
1: 巧克力的，甜腻的，还没装一盘，开心颜色浅浅的，甜得极好看，专属的甜品是浪漫亲手装满，一秒给到你喜欢的模样。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2 p.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一

0: 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

0: 北京时间的14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午后放轻松》。刚刚呢是我们的第一个板块读一本书，那接下来呢进入百态朋友圈，我们跟大家一同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广为关注和热议的话题。进入今天的百态朋友圈。
1: 点赞转发评论少，自拍美食利益高，说你的朋友圈，聊你的身边事儿，欢迎收听百态朋友圈。

百态朋友圈，我们首先来跟大家一同关注自驾游国家攻略来了。近日呢，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全力打造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实施方案呢，是紧扣扩内需、促消费决策部署和"一网四化"总体要求，对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路线布局、实施内容和保障要求做出了系统的安排，以更好服务、保障人民群众高品质、个性化的出行需求。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未来自驾游去哪儿玩、怎么玩，这份国家攻略会告诉我们。我们先来说一说去哪儿玩。此生必驾路上路线上新了，三环四横五纵，我国呢将构建约60000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其中的三环是指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和青甘环线，四横呢包括了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线路，五纵则是覆盖了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和古道秘境。从自然风光到人文风情，说走就走，都在路上。我们再来看一看怎么玩。实施方案明确了15项重点任务，为的呢就是全面提升大家的自驾游体验感。未来自驾游会更方便，不仅重点路段要提质改造，相关服务也会更加健全。比如完善交通枢纽租车及跨省运车的网络，还有的就是优化充电设施网络等。同时自驾游还会更好玩。实施方案提出推动公路加与露营、研学、赛事等业态融合，发展民宿、集市等消费业态，那这些举措将提升在路上的吸引力，进一步释放自驾游的消费潜力。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各省级推进举措，交通运输部将加强统筹协调，通过完善标准规范指引，强化跟踪指导和技术支持，推动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的发展。目前呢，全国汽车保有量达

到了3.71亿亿辆。那车轮转动通往的不只是诗和远方，也是活力满满的消费新途径。一条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既是风景线，也是经济线，一路好风光，处处新机遇。

百态朋友圈，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事关天津社保的一些事情。社保业务怎么办？政策更新太快了，去哪儿查呢？工作从北京要是调回天津，那养老转移要等多久呢？接下来的这一份关于天津社保的官方指南，请您听好了。首先是告别电话排队、窗口跑腿儿，津社保上线24小时智能知识库。很多企业和个人呢，可能都遇到这种情况啊，想咨询个社保问题，电话打不进，窗口排长队，不同渠道问到的答案呢，还是不一样的。现在啊，这个难题有了官方解法了。天津市社保中心在津社保微信服务号全新推出社保咨询知识库，它相当于一个7x24小时在线的官方查询工具，三大优势很是接地气。第一大优势就是权威全覆盖，参保登记、关系转移、待遇。

申领、失业金、三代社保卡、高频业务全包括，统一口径，实时更新，查到的都是最新最准的。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查询零门槛。关注金社保服务号，底部菜单栏进入自助咨询，企业办业务、个人查缴费、灵活就业参保，点一点就能看到条件和流程了。第三个优势就是全天候不打烊，下班后周末也能随时查材料、看流程，减少无效的咨询和跑腿，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社保卡能坐公交、地铁，进图书馆，退休手续全程网。最近呢，大家热议的高效办成一件事儿，在社保领域已经落地成实了，也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便利了。社保卡一卡通已经不只是看病买药，人社业务全卡用，比如就业、培训、资格认证、待遇发放，就医购药可以全国异地结算。300多个城市的公交轨道轮渡刷卡通城，老年人免费坐公交，京津高铁也能刷，天津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李叔同纪念馆等场馆刷卡即可入馆。退休一件事，一次提交，多事连办。将养老待遇确认、公积金提取、户籍信息等8个跨部门事项整合，企业或个人一次提交即可。养老缴费年限认定以后呢，医保视同年限核定，免申请即可以办理了，无需要群众再申请。另外，支持金信办 APP 电子签名确认，全程网办，零跑腿。京津冀社保协同提速，跨省业务就近办，养老转移最快当天搞定。如果您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流动工作，那这些变化呀，您一定用得上。42项社保业务可在京津冀10个试点地区跨省通办。天津的武清保底开发区社保分中心就是网点，灵活就业参保、失业金申领、待遇认证、参保证明打印，不用在3地往返了。21项公共服务事项3地同事同标，受理标准和办理时限统一，窗口服务规范也一致，

办事体验更顺滑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从北京到天津，实施资金定期结算，无需等待资居划转。国家规定15个工作日，现在缩短至了5个工作日，最快当天办结。对频繁跨省换工作的朋友，这一点真的是太关键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市民比较常见的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2008到2023年在天津缴费，后来呢转到北京，现在天津人力社保 APP 查不到那段记录怎么办呢？如果您遇到了这种情况，这是正常的。缴费记录转出以后呢，在天津系统内它就会失效了，所以呢 APP 不再显示了，您在北京的社保账户中能看到完整的记录。第二个常见的问题，曾在天津短暂交过社保，后来呢长期在外地交，重复了能退吗？影响在外省退休吗？官方的回复是，退休前您可以把天津的养老保险转出到外地，按先转后清的原则办理重复缴费清算，不影响外省退休手续，到时合并账户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问题是，2026年7月7号提交了从天津转哈尔滨的社保转移，进度该怎么查呢？您可以通过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在线查询进度，天津市本级不直接经办，也可以联系您参保所在区的社保中心进行咨询。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失业保险啊，要转到外地，缴费地呢是在津南区，但人社局查不到2010年的记录，该怎么办呢？失业保险转移需要向转入地的经办机构提出申请，转入地审核后呢，会向天津发送联系函，天津收到后会按规定为您办理，您只需要耐心等待转入地启动流程就可以了。那如果您还有社保疑问哈，三个渠道是最方便的，津社保微信服务号，还有24小时知识库自助查询，再有呢就是12333热线电话咨询，就近前往社保分中心或社银网点进行线下伴侣。

0: 资讯与声音同步，
1: 关爱与时间同步，
0: 沟通与心灵同步，
1: 听觉与流行同步。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1: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燃气泄漏易引发爆炸事故，一旦发生，将给家庭和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千家万户供热、做饭或烧水都要用到燃气，尤其是冬季，燃气使用进入高峰期，各类燃气爆炸风险加大，因此更应加强燃气安全使用意识。那么，在家里应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泄漏后该如何处理呢？一、如何判断燃气泄漏？目前，城市用燃气多为天然气，其主要成分为无色无味的甲烷。天然气在入户前添加了臭味剂，以便于人们及时发现燃气泄漏，因此可通过闻其臭味进行判断。但因厨房气味繁杂，仅靠臭味无法准确判断，因此可在家里燃气管道接口处或发出滋滋声的地方涂抹肥皂水，若有气泡冒出，则为燃气泄漏。另外，还可在未使用天然气的情况下，看燃气表指针是否在动。若家里安装有报警器，一旦燃气泄漏，报警器自动报警。切记不可用明火检查泄漏。二、发现泄漏后如何处理？发生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一、首先关闭燃气总阀，切断气源。二、同时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三、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严禁在室内开启各种电器设备，如打电话、开关灯具、开启排气扇或抽油烟机，以及穿脱化纤衣服等。若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敲门告知。四、最后迅速撤离现场，到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处理。三、发现燃气管道失火如何处理？首先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采用干粉灭火器或湿布、湿被进行灭火，迅速拨打119火警电话。若有人受伤，应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四、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如何处理？无论天然气还是液化气，其组成气体很多属于碳氢化合物，具有较强的麻醉作用。若空气中燃气浓度过高，可使人发生窒息，也可能不完全燃烧，导致人员一氧化碳中毒。如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迅速打开门窗，尽快使患者脱离中毒现场，让患者去侧卧位，防止因呕吐导致窒息。随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明。

0: 体情况，争取尽快进行治疗。
1: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

这里是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午后放轻松，我们现在进入的是百态朋友圈，来继续跟大家关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广为关注的话题。那随着全国2026年高招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各地新生入学筹备

有一些机构和个人冒称学校的师生，诱导新生及家长办理电话卡、购买床上用品和学习生活用品，甚至借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有社会人员冒用某某学院某某老师、某某学长或学姐等非官方身份开展线上活动，在抖音、微信、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以这些身份注册个人账号。这些账号呢，打着新生答疑、学业规划、单招咨询、入学指导等旗号，主动联系新生及家长，诱导其加入各类所谓的新生群、交流群或答疑群，暗藏营销牟利、电信诈骗的风险。第三呢，就是谎称可提供保过录取、内部指标等特殊服务。部分机构以及个人谎称可提供学校特色办学、精英人才班选拔保过录取、内部指标、预留名额、考试原题等特殊服务，并以考前辅导、专项培训、咨询服务为名，向学生及家长收取高额费用。实际上呢，他们并没有所谓的内部指标、特殊通道和保录包裹。

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相关学校以及考生啊，还有家长朋友，请务必妥善保管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准考号、考生号、高考报名信息、录取信息、联系方式及家庭住址等个人敏感信息，严禁向非官方群组泄露敏感信息，不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或非官方群组中随意公开录取通知书页的内页以及身份资料，不点击来名不明的链接、二维码和小程序，不在非官方页面填写个人信息，不向陌生账户充值、转账或缴费，不向他人提供短信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等重要信息。凡涉及缴费、退款、账号验证、助学贷款及奖助学金发放等事项，务必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如果遇到内部指标、保录等收费名义的，您可以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反映，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也可以登录12377网站举报相关违法和不良信息。

北京时间的14:51了，那我们来提示收机前的司机朋友啊，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高速公路方面，截至到目前呢，因为交通管制，京济高速济州收费站入口现在限行所有货车。再次提示您，因交通管制，京济高速济州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因为车辆交通事故，天津绕城高速汉沽北互通立交，也就是天津绕城高速北京方向转长深高速长春方向，现在是占用车道，请过往的司机途经此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随时观察路面情况，祝您出行平安。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S3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100.1 滨海之声。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7: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8: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放轻松。
9: 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15点02分继续锁定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午后放轻松。我是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在整点报时过后呢，我们再次提示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因为交通管制，天津绕城高速汉南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京津高速高村收费站天津方向、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牛镇收费站、大孟庄收费站、四村店东收费站、武清北收费站、煤场收费站、东低头收费站、东丽湖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及摩托车。京沪密卓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还有京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均限行黄牌照货车、危险品车辆及摩托车。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因为交通管制啊，现在呢，京济高速济州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

周末特别节目午后放轻松，百态朋友圈来跟大家关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热议的话题，就是女游客在青岛一公园遭男子辱骂。26岁女游客在公园内拍照呢，遭贴脸辱骂，涉事男子纠缠堵路近6分钟。那崂山公安最新通报，已立案开展全面调查，违法行为人已经到案，将依法进行处理。那事后呢，这名男子自称自己有精神病，那有关部门回应称，有精神病需要做鉴定，不能他自己说精神有问题就一定有问题。据新闻报道呢，视频中啊，女子打开了便携式相机镜头正在拍摄，这个时候呢，一位男子走上前询问，这是什么呀？这是个相机吗？多少钱呀？女子呢，逐一对他进行了解释，然后呢，让男子别影响我拍照。男子询问，你用这个设备有意思吗？女子回复说，啊，有有有。随后呢，男子疑似认为女子的话冒犯到他了，情绪激动，大吼道，影响你拍照了吗？你这影响我跑步，拿走拿走，你脑子有病吗？你影响我跑步了，这是人行道，滚，赶紧道歉，打110，说说是谁的对错，我在这儿跑了一辈子步，没想到遇到你这样的人，你为什么违规占我们跑步的道？这个时候女子见状呢，就拿走了相机。女子呢连连道歉，说对不起大哥，我错了，我给你跪下行吗？大哥我求你了，你放过我行吗？男子怒吼，报警，我今天可不能放过你，你别走。男子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

记者注意到呢，双方发生争执的时间呢，大约是6分钟。期间呢，女子多次道歉，并解释说，是男子拍了她的相机，然后她才说别影响拍照。男子呢，则询问女子要赔多少钱等的。一场寻常的拍照，一次婉拒搭讪，最后呢，演变成了一场当众的言语霸凌。那隔着屏幕啊，很多人都能够感受到那位女游客的无助。身处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在一个公共的场合，无端被人围堵怒骂，想走却被拦住，辩解却迎来更加激烈的言语攻击。这件事情啊，之所以能够戳中无数人，核心呢，在于它击中了长久以来大众最关心的话题，那就是公共场所里一名女性仅仅是拒绝陌生人的搭话，就要被迫承受一场当众发难、言语霸凌，甚至是人身威胁。网友的共情呢，从来不是过度的敏感，而是太多的担忧。下一次被纠缠和找茬的，会不会是我们自己呢？男子长时间当众辱骂、阻拦他人的离开，已经涉嫌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还可能触及寻衅滋事的相关规定。那目前呢，警方通报涉事男子呢已经到案了。据了解呢，涉事男子自称精神方面存在问题，当事人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也不能够靠他自己口头表述，一切都需要经过正规严谨的司法鉴定。即便最终鉴定显示存在精神类疾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也不能够被免除的。那公众期待的是什么呢？公众期待的是司法机构用完整的证据链还原全过程，用依法处置给出答案，理清是非对错，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给当事人也给所有关心这件事的网民一个交代，不能草草的结案，放走了这位施暴者。网红打卡地是城市向外展示的窗口，在这里发生的冲突呢，更容易被放大为外界对于这座城市的印象。崂山这座旅游城市的口碑，一半藏在山海胜景里，一半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日常之中。风景可以靠自然资源打造，文明形象呢，是需要所有人共同守护的。公共空间的文明秩序不能够只依靠普通人的自行退让，不能够只依靠人们的相互理解啊。一步一步的退让，迎来的是什么呢？迎来的是得寸进尺。这件事的意义不只是处理一场口角冲突，更是明确传递一种态度：正常游玩不该被刁难，肆意在公共场所里宣泄的戾气，必然要付出对应的代价。

摆摊朋友圈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大家热议的话题。近日呢，火车占座又上热搜了，这一次不是因为人，而是零食。8月18号，两名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旁边的一名无座女乘客想坐，商量无果呢，找来列车员调解。女乘客表示说啊，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啊？列车员表示说呢，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12306接线工作人员表示，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需要征求本人同意，意思是铁路方面没有处置权。按铁路实名制规定啊，同一趟车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两个小女孩之所以能买3张

票可能是利用了12306的购票规则，监护人可以为成未成年人买票，监护人多买一张票可能是为了让两个小女孩的旅途更加宽敞。在现有规则不改变的前提下，小女孩拒绝让座，这个没毛病，但很难说这规则就是对的。自己买的票，系统确定的座位，购票人有权处置。让座是情分，不让是本分，这个话呢没错，列车员无权干涉，这也是在规则之内做事。可是问题只在于当列车开动，那个座位确定是空着的，规则的漏洞开始显现了。不说公平不公平，起码说明12306的规则被不当利用了，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了。站在12306的角度呢，只要票卖出去，钱就进了系统，换算成了收益。可要是把存心用来占座的票退了，可能会损失这份收入。对无座票的乘客来说，这是好事，多个座位可选择，但对铁路是实打实的票务损失。允许用他人身份

对无座票的乘客来说，这是好事儿，多个座位可选择，但对铁路是实打实的票务损失。允许用他人身份证购票占座，明面上是为了维护购票者的权利，可要是穿透了看，维护的还是12306自身的利益。像这种购票者不检票不上车，已售席位与已检票乘客的数对不上，列车员通过系统他是很容易发现的。不过呢，要想解决这个漏洞，将空座收回再分配会增加运行成本，看起来呢也不划算。网友们呢吵得不可开交，一方面说叫人让座这是道德绑架，另一方说呢不让座是浪费公共资源。两下争吵归争吵，只要12306不改变规则，这两种立场就很难调和了。而且呢，经过这么一闹，更多人知道这个漏洞了，恐怕会有更多争吵发生。现在是占座放零食，如果有人占座就空着呢，或者用来躺着睡觉，把三人座变成了卧铺呢？可以想象啊，这个规则漏洞延伸的车厢争执会不会亚于当年的霸座之风呢？铁路方面呢，等于把系统问题啊转嫁给了列车员，而列车员得不到授权，缺乏处置程序引导，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矛盾扩大，列车和谐就难说了。在运力紧张的情况下，比如说春运啊、节假日啊，要是车厢里站满了无座乘客，然后他们发现有若干被物品占据的空间，发生口角算轻的，动起手来，跟你说，这也都是说不定的事情啊。既然一点小改动就能获得明显的社会效益，保障乘车秩序，铁路部门呢，是不是该积极作为了呢？主动消除这个规则漏洞呢？多算算社会和谐的账，强过无谓的制造矛盾。说回规则的初衷，允许他人代买火车票，本来是为方便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购票，但架不住大聪明太多了，琢磨出了善意规则下的漏洞，进而呢，满足自私的想法了。现在这个矛盾公开化了，12306再来强调规则不可变，那真的就没有意思了。如果认可有限的运力，首先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50了哈，我们在这里呢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司机朋友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因为交通管制，长深高速汉沽农场收费站、芦台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因北京市境内检查站压车，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35公里处，也就是牛镇收费站到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之间，现在有压车。其他方面，海滨大道中心渔港收费站现在已经恢复正常开启了。同时呢，包括秦滨高速汉沽西收费站、清河农场西收费站、黄岗收费站、九大街收费站、秦皇岛方向西部新城北收费站、建河北收费站、海滨大道永定新河收费站、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均取消限行措施，恢复正常开启，祝各位出行平安。

0: 京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
6: 哎呀，吓死我了。
4: 你没事吧？
5: 哎呦，

0: 你可吓死我了。
1: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扯挂的。
2: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3: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8:03，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都市生活家》，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在18点报时过后，我们再次提示您来关注一下天气，还有及时的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滨海新区气象台在今天16点发布滨海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作用。关注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呢，因为车辆交通事故，天津绕城高速汉沽北互通立交，也就是天津绕城高速北京方向转长深高速长春方向，现在占用车道。津晋高速驶往荣乌方向38公里处，现在现场占用D4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的司机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随时观察路面情况。如果遇到车多缓行，请不要争道抢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按顺序通过。另外呢，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因为北京市境内检查站压车，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35公里处，牛镇收费站到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之间现在有压车。因为交通管制，长深高速汉沽农场收费站芦台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天津绕城高速汉南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津冀高速冀州收费站入口限行货车，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祝您出行平安。

0: 钱，生活面面观。欢迎收听美食圆桌会。
1: 都市生活家，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个板块，美食圆桌会，又到了跟大厨学做菜的时候了。那今天呢，跟各位分享的是一道养生饮啊，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吃来喝哈。这个养生饮的名字叫做南瓜养生饮，我们跟着大厨一起来学做起来吧。
2: 中午吃了不少，什么排骨呀，然后鸡胸，还有西兰花，然后还吃了鱼。
3: 哎呀，
2: 总之就跟朋友一起吃饭吃太多了，我觉得今天晚上
3: 蔬菜全有了，
2: 就不吃了。
3: 不吃了，那咱就做一个饮品吧。
2: 饮品，喝的。
3: 喝的呀。
2: 喝的行，晚上嘛少吃。果汁，果汁怎么样？
3: 果汁那不能当饭吃啊。
2: 哦，今天这个
3: 饮品水果只能是当零食。
2: 今天这饮品可以当饭的。
3: 对，咱们今天这饮品啊，不光让你有这个养生的功效，而且呢还让你解饱。今天我们用的是五谷杂粮做饮品。
2: 五谷杂粮做饮品，
3: 加上一耳蔬菜
2: 啊，还有蔬菜。那这样碳水化合物和我的这个维生素都保证了。
3: 没错，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好看还好喝。
2: 好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3: 迫不及待了吧？
2: 想知道是什么了？
3: 你已经看到我这儿的东西了，是不是？
2: 花生。
3: 对，花生。
2: 南瓜。
3: 但是这个花生呢，我们尽量怎么样呢？就是把它用热水给它泡一下，泡完以后把那个外边那层红衣给它去掉。
2: 所以就是生花生嘛。
3: 生花生就可以。
2: 生花生。
3: 对。但是呢，黄豆要是熟的，这黄豆里边呢，先泡完以后，然后加大料，然后把它煮制，煮多长时间呢？煮制那么15分钟左右。然后这是什么？你看，
2: 这是应该是小
3: 金黄，金黄的
2: 小米，
3: 这还真不是小米，
2: 玉米，
3: 这是玉米。对，这玉米肠呢，最好是蒸，
2: 蒸，
3: 对，放上1:1的水去蒸。你看，我们把它。

0: 蒸完以后啊，这玉米的香气和它的营养成分才能保留。
1: 要不说您是大厨，这种东西我一般就熬粥了，还不爱喝。
0: 这蒸完以后，你看这个颜色呀，高包括它的质感，你现在就可以吃。
1: 我正想尝尝，因为很香。
0: 对，
1: 这个蒸出来啊，比煮粥真的味道要好得多。
0: 对，所以今天咱们这道饮品叫什么呢？就叫五谷南瓜饮。
1: 五谷南瓜饮，
0: 对，
1: 南瓜，
0: 对，以南瓜为主。哎，
1: 南瓜蒸好的，
0: 没错，南瓜呢我们蒸好，而且去好皮。看，直接放到机器里边去。
1: 好，
0: 但是这里边的水一定要用我们的矿泉水或者是纯净水啊。
1: 好的，
0: 然后我们把它盖儿打开，打开以后我们只需要，其实很简单，啊，只需要我们往里边把黄豆加进去，然后把花生米加进去，把我们这个蒸好的玉米加进去。
1: 好的。
0: 而这个呢，就是要注意一个水量的问题。
1: 嗯，对。
0: 然后我们放上什么呀？蒸好的南瓜。对，南瓜最后放进去。然后你帮我把那个糖和盐拿来。对。
1: 糖在这儿。
0: 没错。
1: 还要加盐呢。
0: 对呀。
1: 哎。
0: 哎，然后那小勺。
1: 嗨。嘿。
0: 好。
1: 勺。
0: 对，我们。这里边呢要加上糖和盐，这个糖加多少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了啊。因为我们南瓜本身有甜口，
1: 是，
0: 所以这里边的糖呢，我们这个一满勺啊，杠尖的一满勺，基本上是8克到10克。
1: 我觉得少点，因为晚上嘛。
0: 哦，那就不来2勺。
1: 对对，晚上不能喝太多甜的。
0: 对，两勺糖进去以后呢，然后我们还要加入，一定要加盐啊，
1: 一定要加盐，
0: 要不然这个饮品你喝完以后就腻口了。
1: 好的，
0: 所以我们要加上盐，盐加多少呢？基本上我们这个勺，半勺，半瓶勺，就是2克半到3克的这个样子。
1: 我发现何老师的秘密了，就是做咸东西的时候他一定要加点糖，做甜东西的时候他就要反过来要加点盐。
0: 没错，
1: 哎，
0: 但是这个量一定要把握好。
1: 好的，
0: 基本上2克。哎，
1: 好的。
0: 然后你看我们这里边用的黄豆是不是好东西？
1: 好东西。
0: 哎，
1: 黄豆呢，这其中含有一些叫做卵磷脂的东西，对我们女性非常的有帮助。还有这个异黄酮，
0: 啊，
1: 也是，对，大豆异黄酮也是对女性身体很好的。南瓜不用说了，很多这个糖尿病，它虽然是甜口，但很多糖尿病人会选择南瓜作为自己的主食。
0: 对，
1: 玉米茶啊，粗粮，总之这里面的五谷呢，就是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肠道蠕动。
0: 对，它是黄色的，玉米又被称为食物黄金，所以营养成分非常高啊。
1: 现在晚上呢，我中午又吃多了，晚上喝一个这个饮品，其中又有这个五谷杂粮、碳水化合物，这个南瓜算是个蔬菜，所以今晚我的营养应该也算保证了，
0: 就全够了。
1: 哎，
0: 然后我们兑上水，这个水兑多少呢？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你喜欢吃糊糊一样的，你就少兑水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制作这类的五谷的饮品的时候，就是水量基本上要跟我们底下放的这个五谷的量要
1: 平齐，
0: 哎，稍微齐平啊，基本上达到一个这个1:1或者1.5:1的这么一个程度。所以我们这一瓶水你看就剩这么一点，
1: 差不多。
0: 对，然后我们把这盖儿盖上。
1: 好，我感觉马上就要成功了呢。
0: 对，这个是很快的，
1: 哎，
0: 因为家里边晚上嘛，是吧？
1: 对，
0: 这个很简单，
1: 一锅把南瓜玉米都蒸出来。
0: 然后呢，我们把它直接
1: 哇，真快。
0: 对，你要想吃带颗粒的，你就注意观察它。基本上到了我们这个还有一点颗粒感的状态，你就可以把它停掉。
1: 好。
0: 我们这基本上要转多长时间呢？大约15秒到30秒就可以啊，很快。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啊，把它粉碎的尽量碎一点，
1: 对，
0: 彻底一些。哎，这样你看我们正好还有一些小的颗粒在里边。哎，这时候我们这个

0: 二、玉米茶南瓜提前蒸熟，南瓜去皮切块备用。三、食材依次下入榨汁机，加入适量白糖、盐、纯净水，启动机器转动30秒即可，一份既清爽又解腻的南瓜养生饮就完成啦。
1: 这个南瓜饮里边呢，实际上还可以再加入其他的五谷类的东西，
2: 嗯，
1: 哎，但是南瓜是必不可少的，
2: 嗯，
1: 而且这个口味也一定要把它调好，就是尽量调到我们这个甜口，微微的带一点咸口进去，
2: 嗯，
1: 这样我们喝起来，这个南瓜饮才是怎么样？才是
2: 适口的，
1: 香甜的，
2: 香甜的，
1: 对。
2: 甜里边要加那么一点点盐，
1: 没错，
2: 做盐菜的时候要加点，要加点糖。
1: 这你说要是晚上啊，
2: 真好看，
1: 对吧？
2: 非常适合我现在这个胃口，哎，因为中午吃的有点腻，嗯，来喝一杯这个南瓜饮。
1: 来吧，
2: 来
1: 干杯吧，
2: 干杯吧，何老师，来祝我们身体越来越好。
1: 哎，祝你越来越美丽。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28了，那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各位，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周末特别节目都市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0: 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2: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5: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6: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7: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0: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2: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4: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5: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7: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确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人物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8: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9: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0: 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1: 中央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0: 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2: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4: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5: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2: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6: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7: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8: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9: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1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8: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0: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8: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

0: 暨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3: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2: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3: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4: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6: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

0: 部隐患排查等。
1: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西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2: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3: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4: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5: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市县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8: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7: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

0: 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3: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4: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3: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2: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

0: 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0: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3: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2: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3: 100.1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

0: 4004000052400。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狸猫换太子。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狄娘娘看到李娘娘，就感觉她特别像死去的李妃。哎呀，怎么这么像呢？但是也没敢多问，就在心里犯嘀咕。此时献茶已毕，二人说起话来。这李娘娘是对答如流，气度从容，那真是大家风范呢。狄后是特别高兴，心想包大人的母亲果然气度不凡，二人是特别投缘。天色渐晚，这就留下太夫人在宫中住宿，多待几天啊，咱们老姐俩说说话。这下可正合了娘娘的心意。

常答应下来，随即叫太监出去传话，所有叫马人员不必等候了，娘娘留太夫人多住几日，跟随来的差役全都有赏赐。外边的轿夫等人一听啊，特别高兴，拿着钱转身出宫了。殿内二人正在说话，这时吩咐传膳上来，好酒好菜，美酒佳肴。哎呀，这敌后一看，他是一定要和太夫人并肩而坐，为了这个交谈方便嘛，娘娘也不谦让，更显得直爽大方。敌后是特别高兴，非常的喜欢。酒席间，敌后盛赞包大人忠正贤良啊，这都是夫人教训之德呀，养了个好儿子。娘娘这边呢，略作谦逊。接着敌后又问太夫人年庚，娘娘答言42岁。然后又问令郎年岁几何了。你看这本来是问包拯包青天的，但是这时节这娘娘心中暗想，她问的是哪一个儿子呢？是我亲生儿子当今皇上，还是那认的儿子包拯呢？一句话说得他闭口无言，顿时急得满面通红，

也罢，我既已把他留下，等到晚间，哎，我叫他和我同眠，明是与他亲热，暗地里我再细细盘问一番，这包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心中边想边陪着李飞各处游看，结果越看越觉得他这个举动啊，哈，走路身形音容笑貌，这不就是李飞在世吗？这呀，好多地方啊，我还没等介绍，他到这比我好像还熟悉。但是当年李娘娘被先皇赐死了，吊死在冷宫中，这个大伙都知道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如今天色已晚，我莫不如把他留在宫中住宿，等到晚间我和他攀谈一番，我看看能不能套出什么话来。哎，对，就这么着了。二人是边走边各自思索。等到了晚间，吃毕晚膳，仍是闲坐。敌后说了啊，将净室已经打扫干净，今晚呢，我还要与夫人谈心，一宵长夜漫漫。娘娘见此光景，是正合心意。等到归寝之时，啊，所有身边的丫鬟伺候的人，全都打发走了，没有召唤，不能擅自入内。狄后这边还想，他为什么不知道儿子的岁数呢？包拯、包青天，小孩子可能都知道啊。他琢磨，我呀，还是别在这儿乱想了。我开门见山，直接问吧，我呀，反正现在也没外人。想到此，他看着面前的太夫人，开口说道：刚才本宫闻令郎今年几何？夫人为何闭口不言？是有意欺瞒？这是何道理？说完盯着面前这人。娘娘此时心中是把抓柔肠啊。经过晚间二人相处，她知道这狄娘娘应该可以交心，现在也没外人，所以这娘娘也觉得不该再瞒了。如今一听她问，她立刻双眼微红，看着狄后惨然说道：皇姐，你难道不认得哀家了吗？这话一出，一是悲不成音。狄后一听是心中大惊，他立刻惊慌地问道：啊，难道夫人真是李后娘娘吗？娘娘此时已经泪流满面，哪里还说得出话来？狄后一见，心中已明白，面前这就是故人。见他光哭啊，也不说话，这边他着急的就问：此时房内无人，何不细细讲来？娘娘此时止住悲声，这才将当初受害，怎么于中替死，怎么送往陈州，怎么遇到包公假认为母，怎么在开封府净室居住，多亏李氏诰命夫人，叩天求天路，喜目见重明，今日来给皇姐祝寿，为的是吐露真情的话，详详细细从头到尾细说了一遍，险些没放声哭出来呀。狄后这边一听，不仅是目瞪口呆，也跟着掉下泪来。过了半晌，他这才说道：不知有何证据？娘娘这时把金碗取出，

随后递过去，敌后接在手中，灯下验明。这一看之下，不仅大惊失色，这正是先皇赏赐的金丸。随后赶忙交还给娘娘，然后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口称臣妃不知凤驾降临，实属多有冒犯，望其太后娘娘恕罪。李太后连忙还礼相搀，皇姐不要如此，如何能叫圣上知道才好啊。狄后这边点了点头，娘娘放心，臣妃自有道理。随即他便说起当日刘后与郭槐定计，用狸猫换出太子，多亏程昱扣珠抱出太子交给陈琳，用提盒送至南清宫抚养。后来刘后之子病夭，这才把太后太子补了东宫之缺。因太子游宫，在冷宫见了娘娘，母子天性面带泪痕。刘后生疑，拷问寇珠，寇珠怀中触阶而死。因此刘后在先皇前进了谗言，这才把娘娘赐死。这些情况全都跟李太后说了一遍，李后一听是如梦方醒啊，不由得更加伤心。狄后这边再三劝慰啊，劝了半天，这才止住眼泪。随即他问向狄后，皇姐如何叫皇儿知道是我母子重逢呢？狄后说了，这个简单，待陈妃装起病来，遣宁总管奏知当今圣上，圣上必然会亲自来看望，到那时陈妃吐露真情便是。就这样二人定下计来，这一夜无话。到了次日清晨，狄后就派宁总管上朝奏明圣上，就说狄后娘娘夜间偶然得病，甚是沉重。宁总管一听吓坏了，他不知道这是装病，赶忙就上朝面圣。随后狄后又把此事告诉了自己的亲儿子六合王。咱们书说简短，仁宗这边五谷刚要临朝，只见仁寿宫总管前来启奏，圣上，太后夜间得病，一夜无眠。啊，这天子闻听立刻先来到仁寿宫请安。这时狄娘娘的儿子六合王亲自迎接圣上。圣上到这儿先问了狄后得病的原因啊，什么情况，现在身体怎么样。六合王一听心中就犯嘀咕，哎呀，我娘昨天晚上和包拯包大人的娘俩人聊得挺好的呀，啊，我看又溜达又喝酒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病了呢。如今皇上一问，

只能含糊地回答：“回圣上，娘娘是夜间得的病，此时呢，觉得好点了。”皇上一听没事，哎，心中这才安稳点，随即吩咐侍从都在外边伺候，单待陈琳跟随进内。此旨一下，六合王闻听是暗自高兴，心想：好了啊，皇上要见生母了，现在陈琳也跟着，这事儿终究是水落石出了。这赶忙带领皇上来至寝宫以内。这皇上一进寝宫啊，就觉得不对劲儿。怎么这娘娘病了，这屋里连个程玉丫鬟也没有呢？来到榻前，就见锦帐高悬，敌后在里边而卧。哎呀，仁宗赶忙上前问安，一听皇上来了，敌后翻转过身来，猛然间就问道：陛下，天下至重至大者以何为先？天子答道：莫过于孝。哎，敌后一听啊，叹了一口气，既是孝字为先，有为人子不知其母存亡的吗？又有人子为君而不知其母。

0: 皇娘是何出此言呢？这时节，帝后接着说：“有件事，臣妃要对陛下言明，但唯恐陛下不信呐。”仁宗皇上一听，得，出事儿了呀，出大事儿了！帝后竟然自称臣妃，他立刻大惊失色：“皇娘何出此言？还望皇娘明示。”帝后随即转身，从帐内拉出个黄匣来，打里边拿出样东西来，随即开口说道：“陛下，可知此物的来历吗？”说完递给仁宗，仁宗这边接过打开一看，见是一块玉玺龙符，上面有先皇的亲笔御迹。仁宗看罢是连忙站起身来，谁知道这时陈琳在旁是睹物伤情，想起了当年，早已泪流满面。呀哈，这仁宗皇帝吓一跳，怎么回事？一回头，陈琳在后边哭了。见到这幅场景，仁宗皇帝更加诧异，便追问此幅的来由。帝后这才说起郭槐与刘后图谋政功，设计陷害李后，其中多亏了两个忠义之人，一个是金华宫程昱寇珠，一个就是陈琳。寇珠奉刘后之命将太子抱出宫来，那时就用此符包裹，暗暗交给陈琳。听到这儿，仁宗皇帝又看了陈琳一眼，此时陈琳已哭成个泪人一般。帝后又接着说：“多亏陈琳经历了多少艰险，才将太子抱出，入南清宫内，在此抚养六年。陛下七岁时，承嗣与先皇补了东宫之缺，千不该万不该，陛下在冷宫见了母亲，落下泪来，这才惹起刘后生疑，活生生的把寇珠处死，又要赐死母后，其中又多亏了两个忠臣，一个小太监于忠情愿替太后殉难，一个秦凤将母后唤出送往陈州，后来秦凤自焚，家中无主，母后不能存留，只能落得破窑乞食，幸遇到包青在陈州放粮，由草桥认了母后，假称母子，以掩人耳目，昨日与陈妃作寿，方能与郭母见面。”说完这番话，帝后是泣不成声。仁宗皇帝一听，犹如晴天霹雳般，不仅听的是泪如雨下。
1: 啊，如此说来，朕的皇娘现在何处？
0: 这话刚说完，只听得赵壁后悲声切切传来，一人喊道：“
1: 儿啊，为娘在此。”
0: 说完之后，大后边出来一位一品服色的夫人，仁宗看到之后是愣在当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读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分享文章，分享朗读，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朗读主题是雨。夏天的天气热烈又鲜活，而夏天的雨是四季里最有特点的风景，它来得快，落得急，既能驱散连日的闷热，也能为平淡的夏日生活增添不一样的氛围感。一场夏雨落下，城市瞬间清爽，万物也变得格外灵动鲜活。不同的人对夏天的雨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和理解，有的人喜欢下雨的酣畅痛快，享受大雨冲刷大地，焕然一新的畅快感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夏天的雨，感受夏日雨水带来的清爽与生机。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一同欣赏文章《夏天的雨》，朗读嘉宾悠悠。
2: 我喜欢夏天的雨，是因为夏天的雨随心所欲，一切无所顾忌，说来就来，说去就去，来则兴致勃勃，气势滂沱，去则心满意足，艳阳高照，全没有半点阴霾。夏天的豪爽激情很大程度依赖于这刚性十足、弹性丰满的雨。夏天的雨全没有春雨那般踌躇娇羞，秋雨那般苦苦支撑着的情意缠绵。雨在历代文人描述中太多女性化，我心目中夏天的雨是飒爽的雨，它与湛蓝通透的天、金属般耀目的白云联系在一起。我喜欢孟子说悠然作云，沛然下雨，我将这悠然体味成悠然。骄阳似火中，湿气自然悠然地上升，因为洁净聚成的云皎白无比。夏天雨的飒爽，是因为它总与好风联系在一起。按古人说法，四季的风是不一样的，春天的风自下升上，所以风筝能飞起来，夏天的风横行空中，于是风在树梢间舞动，秋天的风自上而下，木叶因此凋零，冬天的风则在地面上流窜，吼地由此生寒。春温而和风，夏盛而怒风，当然也就是文人的一种说法。没有风池奠基为势，雨也就不会下成气吞宇宙。这风在原

人眼间飞沙扬厉，烟絮翻腾，穿堂入室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风狂妄而无羁，风云际会，风起云涌，滚滚雷声随之而来。风云雷电尽情交织，释放夏日积攒的热烈。当喧嚣慢慢消散，雷声归于沉寂，乌云缓缓散去，酣畅的雨水洗净大地的暑热，云收雨歇，阳光再度洒落，天地重回一片清亮。

0: 女是道不明的思绪，雨是言不尽的浪漫，雨是说不清的诗意，雨声也是最治愈人心的自然声音。忙碌之余静下心来听雨，浮躁的心情也会慢慢沉静下来。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节奏，一起聆听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文章《听雨》，朗读嘉宾王美琪。
1: 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盐溜就打在这铁皮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细无声了。按常理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文字拼命，本来应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山白湖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虎起，我浮想连篇，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声鼻底。此文字仿佛活了过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是雅人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张用回忆表弟的诗中有《频梦春池天秀句》，每逢夜雨一帘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句。最有名的一首听雨的词当然是宋蒋捷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他一下：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

天明。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一件事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他是鬓已星星也，有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50岁左右。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过是介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顶上已是铜山灼灼了。要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春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6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劈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自卫焦急之情绝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10年9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性。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患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今天早晨我的梦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而鲜亮无踪，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中，冬眠刚醒的荷花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水面上，化成了一个个的小圆圈，方是方生，方生方是。这本来是人类中的诗人所欣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我的心又收进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腔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一跃有加。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

每一次雨落窗前都是一场温柔的邂逅，下雨敲打窗棂，节奏轻快，声声悦耳，为炎炎夏日平添几分诗意。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欣赏文章《下雨敲窗》，在雨声里感受夏日独有的清爽与温柔。朗读嘉宾谢新月。

0: 早上起来，看到外面下着霏霏细雨，天时昏沉沉的，天色朦胧，云絮在天边阴开一抹黛青，我估摸着一定是在酝酿一场大雨。天空越来越昏暗，水雾缭绕，遮盖了远处的高楼。夫人楼下取快递的功夫，在风的裹挟下，雨带着春的眷恋和夏的期许，说来就来了，而且来得有些猛烈。我伫立窗前听雨，雨丝在窗玻璃上划着舞步，有一种美妙的节奏。一阵阵下雨，便是一首首动听的音乐。下雨敲窗，满是清幽，敲醒了寂寞的心房，带给的却是意外的惊喜。一场下雨，少了尘世的渲染，有了一种生活的情趣，自然随性，缓缓流进心底。那清新的雨飘落在眼前，朦胧且迷幻。附近钢筋水泥凝成的森林，像一幅天然的水墨画，露出了鲜亮澄澈的底色。下雨那击鼓般的节奏，梳理着夏梦，似敲响了夏的序曲。一阵猛烈的大雨过后，窗户打开，凉爽的风拂面，雨水洁净了空气，窗玻璃上滚动的珠滴折射出夏的韵味。下雨轻敲我的窗，飘落了如烟的思绪，溢出周遭树木青草的馨香。我以为雨过就是天晴，下雨过后准会有一道七彩的红挂在窗前。时间过去了很久，天边也不见放晴，我梦幻般的想象也没有出现。打开窗，神清气爽，静听夏声卷起一串串的雨滴，把梦魇收藏。下雨敲窗，恍若一梦，这个夏天终于在雨声中有了旋律，奏响了灵动的音符，驱散了郁闷和烦躁，让我有了更多的呼吸。夏在心灵的窗口有了萌动。下雨敲窗，静静的聆听，夏天开始变得美丽浪漫起来。雨停时，周围的梧桐、海棠和马路人行道上的榆木树都在滴水，风掠过树冠，抖落一阵细密的雨丝，和着草木的清香气息随风飘进屋内，让人心旷神怡。
1: 用声音翻开山海，用文字温润情怀，每一段故事都有温柔等待，每一次聆听都与美好同在。书香不负时光，读遍书山，自在远方。
2: 让喧嚣放慢脚步，让心灵沉浸书香，与好书相逢，在电波相约，欢迎来到读遍书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读遍书山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读书栏目。读遍书山已经深耕播出了7年，今年正式迈入到第8年，全新升级改版。节目打破以往仅推荐书目的单一形式，全新拓展分享维度，可分享心仪作家，畅谈文坛现状，解读当代文学风格，交流文学见解。同时热烈欢迎各位文学老师、创作者携带原创书籍、原创文章走进直播间做客，分享创作心路与文字故事。如果您身边有热爱读书、热爱文学、有独到见解或是有原创作品想要发声的朋友，欢迎积极推荐联系，我们可以一对一的沟通，来定制录制主题与内容，以电波为媒，以书香会友，期待与各位共读好书，共话文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这一期的读遍书山，我是松晓。读书可以带我们走出方寸天地，去往更辽阔的世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走进一部非常特别，也是世界唯一一部获得诺贝尔奖的童话作品，充满冒险、成长与善良的经典童书《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本期的小嘉宾带我们一起走进这场奇妙的空中冒险。聆听一段故事，点亮一方童心，奔赴一程山海，读遍书山，相伴岁岁光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市光明小学六年七班的贺子墨，今天很荣幸和我的妈妈来到读遍书山栏目。
2: 大家好，我是子墨妈妈王娟。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本特别棒的童话故事书，书的名字叫《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0: 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亲子档嘉宾默默，带着他的妈妈一起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做客啊。那首先我想先请默默同学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本《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1: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讲述了14岁少年尼尔斯成长蜕变的故事，充满奇幻色彩。尼尔斯是个既顽皮又爱欺负小动物的男孩，他因为捉弄了一只小精灵，被小精灵的魔法变成了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人。恰逢大雁迁徙，家中雄鹅莫顿一心追随大雁飞向远方，尼尔斯情急之下抱住鹅脖子，意外跟着雄鹅升空，开启长达8个月纵穿瑞典全境的空中冒险故事。
0: 如果说默默是被这本书的故事情节所吸引的，那么妈妈能够带着默默一起来阅读这本书，推荐这本书，相信也是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
2: 这本书是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创作，全世界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童话故事书，原本是瑞典官方编撰的少儿地理科普读物，全书融合瑞典地理、动植物、民间传说与历史风俗，兼具趣味性、知识性与教育意义。这本跨越百年的诺奖经典真的特别适合亲子共读。从前总以为这只是一本充满奇幻冒险的儿童故事书，陪孩子逐章读完后才深深的体会，它不仅仅是孩子的成长读物，更是家长读懂孩子、学会教育的一面镜子。现实里很多孩子像最初的尼尔斯，以自我为中心，看不到别人的付出，单纯讲道理很难让他们理解接受。作者用变小这个巧妙设定，让孩子站在弱者的视角体验和感受这个世界，这种换位思考的教育远比反复说教有效。孩子的改变从来不是靠大人反复讲道理，而是靠亲身经历、换位思考与自我醒悟。变成小人后的尼尔斯第一次站在弱小的视角看世界，曾经被他欺负的小动物纷纷远离他，狡猾的狐狸时刻觊觎着雁群，漂泊的旅途充满危机，他终于真切体会到被欺凌、无助、彷徨的滋味。在一次次避险、一次次救人、一次次守护同伴的过程中，他慢慢成长，褪去自私、顽劣，学会善良、勇敢。这本书让孩子读到的是冒险、善良和成长，学会尊重生命、感恩亲情、勇敢担当。我们家长们读懂的是教育的真谛，学会温柔包容，静待花开。
0: 默默妈妈说的特别的好，没错啊，这孩子的改变从来不是靠大人反复的讲道理，而是靠亲身经历啊，换位思考和自我醒悟。所以呢，我想亲子共读的魅力就在这里了。孩子读书的时候，家长不要做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而是要融入进去，成为共读者，两个人一起阅读，一起探讨，引导孩子从有限的故事情节中感悟到无限的精神洗礼。那么我又想问默默了，那通读下来这一本书，默默最喜欢书中的哪一部分的故事呢？
1: 我特别羡慕尼尔斯能骑着大白鹅在天上飞翔，一路上尼尔斯跟随雁群首领阿卡走遍瑞典南北，见识森林

0: 湖泊、平原、高山，接触各地民俗、历史传说与鸟兽生灵，路上还要对抗狡猾凶狠的狐狸斯密尔，救助松鼠、羊群、放鹅女孩奥萨，帮助动物们化解危机。我常常为尼尔斯的冒险感到紧张，也会为他每次的改变而感到开心。这一路的经历慢慢地让尼尔斯学会不再任性自私，他从一个顽皮捣蛋的小男孩变得善良勇敢有责任心，他学会了关心和爱护同伴，也明白了团结与担当的意义。这场旅途，我仿佛跟着尼尔斯一同飞越了整片瑞典大地，跟着他一同经历冒险，一同成长。
1: 没错，就像刚刚默默为我们描述的，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呢，就像是一场旅行完成的一次成长。调皮贪玩的小男孩尼尔斯，在一路冒险、一路助人、一路感恩的旅程里，从自私任性慢慢地变得勇敢、善良、有担当。我想这就是阅读的意义，也是孩子最珍贵的成长课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随我们今天的荐书嘉宾一同走进这一本《尼尔斯企鹅旅行记》，开始一段奇妙的空中冒险。

0: 现在往下看，看得仔细一些。
1: 那只领头雁喊道，
0: 从波罗海沿岸到南面的高山峻岭，外国都是这个模样，再远的地方我们没有去过。
1: 从波罗海沿岸到南面的高山峻岭，外国都是这个模样，再远的地方我们没有去过。小雁们把平原仔细观看了一遍，领头雁便朝厄勒海峡飞去。那里湿漉漉的草地渐渐地朝海面倾斜下去，一长排一长排发黑的海藻残留在海滩上。海滩上有些地方是高高的堤坝，有些地方是一片流沙，而流沙又堆成了沙埂和沙丘。一排排整齐划一、大小相同的砖瓦小平房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渔村，防波堤上有小小的航标灯，晒渔场上晾晒着棕色的渔网。
0: 快向下看，看得仔细一些，
1: 阿卡吩咐说，
0: 外国的沿海一带就是这副模样。
1: 最后领头雁还飞了两三个城市，那里数不胜数的又细又高的工厂烟囱矗立在半空，深邃的街头两旁林立着被煤烟熏黑了的高楼大厦，风景优美的园林里曲径通幽，海港码头上隔猛云集，围墙如织，古老的城墙上雉蝶环绕，碉楼肃立，雍容华贵的宫殿依傍着年代久远的古老教堂。
0: 看看吧，外国的城市就是这个模样，只不过更大一些就是了，
1: 领头雁说道。
0: 不过这些城市就同你们一样，也会长大的。
1: 阿卡这样盘旋飞行之后，降落在威曼豪格县的一块沼泽地上。男孩子这才明白过来，原来阿卡在斯康奈上空来回巡行了整整一天，就是为了要展示给他看，他生于此长于此的那个国度是足以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毫不逊色的。其实他没有必要那样做，因为男孩子根本没有在乎过国家是富还是贫。

0: 书香不负时光，读遍书山，自在远方。
1: 让喧嚣放慢脚步，让心灵沉浸书香，与好书相逢，在电波相约，欢迎来到读遍书山。
2: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林娜，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4: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3: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5: 这里是滨海之声。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

0: 仪式上斩获了年度技术创新的产品奖。
1: 针对市面上多数人形机器人普遍存在的承载能力不足、机身刚性偏弱、场地适配性差等短板，阿童木机器人的研发团队转换研发思路，为天兵一号搭载全面移动底盘与斯图尔特并联腰部结构，重构动力传导路径，整机腰部最大负载可达200公斤，可替代一线工人完成重复性重体力劳动。
0: 在新区，机器人产业的突破不止于人形机器人。经开区企业朗玉机器人的正在自动导引车今年上半年销售翻了一番，出口国家从原来的16个增加到了22个。目前朗玉机器人累计拥有200多项专利，2024年成功研制的600吨背负式无人重载运输车更是刷新了全球无人重载的运输车载重记录。今年以来，朗玉机器人的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批定制化重载自动引导运输车加紧组装，将发往美国、印度、韩国等海外市场，海内外订单已经排到3个月后。
1: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出口机器人产品价值10.8亿元，同比增长487.9%。从工厂物流到家庭泳池，从大块头到小而美，槟城的银众智能机器人企业持续收获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加的订单。
0: 在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秘书长张欢喜看来，今年上半年天津机器人产业交出了亮眼成绩单不是偶然。一方面，朗玉机器人、望源科技等企业深耕了细分赛道，靠 AI 自主核心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用定制化解决方案抓住了全球市场刚需；另一方面，天津完备的产业链、港口区位优势叠加海关一业一策通关汇企的政策，为企业打通全链条通道。
1: 市工信局数字化转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随着阿童木机器人、深智兰、望源科技等企业加速冲刺资本市场，天津智能机器人产业正迎来从蓄势到起势的关键转折期。
0: 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市将突出工业机器人特色，同时加速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多元赛道的布局，让智能机器人企业与全市丰富的工业应用场景共生共荣，形成研发、制造、应用服务全链条产业生态，打造全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高地和智能机器人创新应用示范区。
1: 20号，天津云遥宇航科技有限公司天津首颗自主设计商业卫星正式出厂，这标志着云遥宇航已经具备完整的整星自研能力，实现了天津本土商业气象卫星整星设计从零到一的关键突破，也为后续
2: 商业小卫星。本次整星已完成总装集成、全套环境试验等全部地面研制流程，具备出厂转运发射场的条件。该卫星在技术配置上兼具实用价值与创新突破，两大核心亮点备受关注。其一，卫星主载荷为云遥宇航自主研发的全球微型定位系统，眼星海反一体化载荷，实现公司内部眼星与海反探测功能的首次一体化深度集成。系统可实现大气温、施压、电离层电子密度、海面风速等多类环境要素的高精度探测。数据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气象精细化同化预报、远洋航运气象导航、自然灾害预警减灾等多元业务场景。此外，本次卫星搭载阿童木空间机

0: 械臂以及自拍相机、自拍屏等试验验证设备，实现商业卫星与具身智能机械臂的首次创新融合。卫星入轨后，将开展空间机械臂关键技术在轨验证，借助机载相机完成对机械臂工作状态的全程观测与在轨拍摄，在真实太空环境中开展各项性能测试，为空间操作技术迭代优化、工程化落地积累宝贵实测数据，探索卫星在轨服务智能运维的全新技术路径。未来云遥宇航将稳步推进全球气象观测星座组网规划，持续打磨自主核心技术，提升空间数据自主可控能力，同时进一步深化与天津本土伙伴的协同合作，不断拓展气象、新能源、远洋航运、应急减灾、低空经济等领域应用，推动多场景落地，以航天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携手合作伙伴共赴商业航天的广阔星途。
1: 在滨海新区西中环快速路跨海河桥工程南岸主墩施工现场，重达 64.5 吨的核心支座平稳精准落位。此次核心支座的吊装完成，标志着该桥从下部结构施工转入到拱部结构施工新阶段。
2: 据了解，该工程主桥全长 421.6 米，桥面最大宽度达64米，是目前华北地区在建单跨最长、桥面最宽的下城市减支提栏钢箱细杆拱桥。本次安装的南岸主墩摩擦摆支座是全桥最核心的受力关节，竖向承载力达11000吨，是目前国内同类工程使用的最大规格速度锁定型分离式摩擦摆减隔震支座。该支座既要托住整座桥的重量，又要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通过滑动消耗振动能量。它的安装精度直接决定了整座桥的受力稳定性，以及后续拱架搭建的线形精准度，是全桥施工中精度要求最高的核心工序之一。
3: 咱们这个属于高震区，这种情况下我们设计了这样一跨过河的这样一个桥形结构，中间没有墩子。我们这座桥是设置了4个支柱，每个支柱承担11000吨的承载力，它主要承载了桥面上部荷载和这个中间的一个传递的作用，同时通过叠层支柱和摩擦板和阻尼这三种措施相当于给这个桥梁加了一个安全气囊，能够抵抗8级地震。
2: 滨海新区西中环快速路跨海河桥工程建成后，将极大提高滨海新区南北向道路通行能力，对进一步完善天津港集疏运体系，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用担当、善作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再行动。
5: 记者从中心天津生态城管委会了解到，近日生态城2026年构建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发布，行动方案突出中心合作、绿色低碳、改革创新三大亮点，围绕产业、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大维度，推出53项底色亮、特色新、橙色足的务实举措，持续擦亮生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天能赋役。
1: 行动方案聚焦了政策支持、场景供给与平台搭建，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着力构筑审批提速、场景开放、国际协同的营商高地。
5: 今年生态城将进一步释放低碳经济顾问小组中心协同优势，汇聚双方专家智慧力量，形成高质量营商环境优化建议，为绿色低碳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先行先试提供坚实的专业支撑。同时，生态城紧扣主导产业链发展需求，全周期梳理、全市向整合涉企服务，量身定制一链一策专属审批服务清单，实现政企供需精准匹配，政务服务高效供给，全速打通项目落地快车道。此外，生态城将进一步提升车路云一体化平台开放接入标准和开放能级，全力推进智能网联公交车商业化试点牌照申报工作，为项目商业化落地筑牢基础。
1: 行动方案聚焦供需对接、融资服务与信用赋能，全力破解企业供应链、资金链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打造开放便利、要素融通、活力充沛的市场高地。
5: 立足为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生态城坚持需求

0: 向和一流标准，自2019年起逐年迭代升级构建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累计出台467项重点任务，目前已经全部落地见效，企业满意度持续攀升，投资环境吸引力获得企业和社会的广泛认可，立足全新的发展起点，盛泰城将深入贯彻天津市滨海新区营商环境建设工作部署要求，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增强区域经济内生发展动力，赋能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升级版建设。
1: 日前，位于天津港北江港区的汇盛码头公司多用途泊位工程获交通运输部岸线使用批复。批复明确，项目将建设一个10万吨级和一个3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岸线总长650米，设计年通过能力655万吨。岸线获批作为项目前期工作的关键节点，标志着该多用途泊位工程正式迈入开工筹备加速阶段。
2: 作为天津港北江港区散杂货转运的重要枢纽，该项目是天津港集团践行交通强国战略、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重要抓手，与天津港总体规划2035年整体布局深度衔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天津港建杂货综合服务能力，打通外联南美、辐射华南的海铁工多式联运通道，为强化

0: 部汇盛码头公司将加快推进项目安全条件论证、初步设计审查等前期工作，锚定年内开工目标，逐项落实建设条件，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助力天津港加快打造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枢纽港口。
1: 近日，国铁北京局首列冠名的京铁京港班列金进号在天津集装箱中心站完成首发，班列的开行提升了京津两地物流效率，推动天津地区公转铁运输结构优化。
0: 8月21号上午，一列满载镍合金的货物班列由天津集装箱中心站驶出，开往山西省太原市。京铁京港班列金进号直通班列主要承运天津疏港镍合金，直达运抵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班列实行定点、定时、定线、定价、定车次的运营模式，为企业提供门到门全程物流解决方案，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
2: 以前我们的货源的往山西运输呢，一般用两

0: 朱校士满足企业运输需求的务实举措，也是这个国铁北京局这个主动面向市场推进商业化运营、做优铁路物流品牌、深化路企合作的具体实践。
1: 京铁京港班列金进号冠名的大宗直达列车顺利开行，为京进间开辟了更加高效稳定的物流大通道。接下来，国铁北京局将持续完善班列运营体系，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做好与企业客户深度合作，充分发挥铁路绿色、高效、稳定的运输优势，以高质量铁路物流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天津经开区资本生态建设迎来了标志性进展。区域重点后备企业天津绿林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通过了全国中小企业的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审核，拟登陆新三板创新层。此次绿林气体过审新三板创新层，既是企业深耕自身技术取得的阶段性收获，也是经开区深化落实上市后备企业梯度培育机制、畅通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升通道的又一典型成果。
3: 多年来，绿林气体专注半导体高纯电子特器研发、生产与销售，锚定芯片先进制程材料国产化痛点，前瞻布局新一代产品研发，先后突破多项关键生产工艺。目前，企业已经实现20多种高纯电子特器批量投产，多款产品纯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凭借扎实的技术积累与产业化的实际，绿林气体先后获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以及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并且在全国多点布局生产基地，加速推动扩产项目落地，逐步构建电子特器一站式解决方案服务能力。
2: 日前，记者从大港油田天津储气股份公司了解到，截至8月19号，大港油田储气库群周期注气量达20.23亿立方米，完成了整体注气计划88%，较去年同期提升8%，周期注气量刷新历史记录，为京津冀地区冬季天然气保供储备充足底气。
3: 地下储气库是天然气输储配气气体的关键环节，肩负着季节调风、应急保供、削峰填谷、平衡管网压力的重要使命。大港油田储气库群是服务京津冀地区工作气量最大、响应速度最快的区域性调控气源，日最大调风能力可达3450万立方米。截至目前，库群已经平稳完成25个采注周期，安全运行累计达到9400多天，是区域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的重要压舱石。
2: 自今年3月25号圆满完成了上一轮的冬季保供任务后，大港油田储气库群抢抓注气黄金窗口期，全面开启了新一轮的注气作业。库群统筹调度资源，累计投产90口出气井，最高日注气量达2212万立方米，创日注气量历史新高。
3: 21号，天津港保税区船舶制造领域再传喜讯，中船天津船舶有限公司为维多国际航运公司建造的第二艘11.5万吨载重吨成品油轮伊兰德拉霍克轮顺利命名交付，交付日期较合同约定提前整整40天。这一佳绩取得不仅彰显了大船天津卓越的造船实力，也为天津港保税区高端船舶产业集群注入了新的活力。
2: 当前全球船舶产业正迎来绿色换代与需求复苏的双重机遇，天津港保税区将继续深化推进制造加服务融合，强化智能制造与精益管理，支持企业强抓订单，攻坚技术提质增效。大船天津也将锚定3季度生产目标，高标准推进后续船舶建造任务，持续交付更多性能优异的高端船舶产品，助力天津港保税区打造世界级船舶产业高地，为中国船舶工业走向深蓝贡献自身力量。
3: 近日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滨海新区分会场收官，6天光影流转，6天匠心荟萃，这场以电影家为核心的盛会不仅攒下了居高不下的人气，更在城市肌理中沉淀下了可感知的文化。
1: 6天时间里，市集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吸引力，客流曲线稳步走高。据了解，8月15号市集开启首日，滨海文化中心商圈客流量达到6.3万人次，同比

0: 元，实现了从活动客流到全域文旅消费的有效转化。此外，作为市集的重要组成部分，50余个非遗展位展示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新区本土的非遗技艺与特色文化，南北匠心汇聚一堂，既为市民游客呈上了一站式非遗文化盛宴，也为各地技艺搭建起交流展示、市场对接的开放平台。
1: 我们这6天的收获是特别多的啊，收获了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像河北、浙江、上海都有，还收获了很多人的询问，问我们这是怎么做的，甚至还想跟我们学啊。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们钜丝技艺传播得更广了啊。对于未来的传承和发展，我们也更有信心。
0: 6天展期里，前沿影视科技从幕后走向台前，智能机器人、机器狗成为全场人气王，他们能伴随动感节拍跳出整齐灵动的舞步，也能演绎传统快板，反差感拉满。 XR 观影体验也十分出圈，观众带上设备即可穿越进光影叙事，高精度光学动作捕捉系统演示持续火爆，技术人员现场讲解原理，让大家直观感受技术魅力。
2: 挺吸引我的，就是各种非遗，然后那边有个动作电影捕捉，我看那也挺有意思的。其实我还真是对周边的这些非遗有一些新的增长跟见识。
0: 嘉年华的大幕虽已落下，但光影播撒的知识种子、匠心传递的传承力量，早已留在了城市的文化肌理之中。这份源自光影中的美好，还将持续绽放光彩，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文化动能。
3: 近日，京津冀3地六方医保协同发展研讨交流活动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举行，京津冀医保同仁齐聚滨海，共话医保，协同守护群众健康。
0: 本次活动由天津市医保局、天津市医保基金管理中心、滨海新区医保局主办，以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为指导，聚焦京津冀医保协同发展先行区建设，围绕跨省异地就医、医保支付改革、基金监管、医院内控管理等热点话题，各参会单位轮番分享实践妙招，碰撞思想火花。现场还面向市民开展医保科普宣传，把惠民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会上，来自北京市朝阳区、河北省医保待遇审核中心、廊坊、保定以及天津市医保部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的代表依次登台交流，价值支付改革、按人头付费实践、生育津贴风险防控、DIP 精细化管理、医院医保内控，一个个鲜活案例，一项项务实举措，为破解跨省医保办事堵点。

0: 下一步，各方将以本次研讨为新起点，攥紧协作一股绳，推进政策互通、经办互助、监管互认，持续升级跨省异地就医服务，守牢医保基金安全底线，让京津冀协同发展红利更多惠及广大参保群众。
1: 日前，康师傅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暨未来换管新启幕仪式在新区举行，现场嘉宾们共同见证了康师傅与中国航天十年合作再续新篇，以及康师傅未来馆以全国首个方便面 AI 科普体验馆全新定位正式亮相的双重里程碑。
2: 自2017年康师傅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以来，这份跨越了领域的携手早已经超越了品牌联名的表层意义。十年间，康师傅将航天严谨细致精神深度植入到生产全流程，航天科普巡展走进全国十多座城市，让高冷的航天知识触达千万公众。航天专利温控技术落地生产线，将毫厘必争的航天标准转化为了全国各地口感如一的消费体验。康师傅也因此成为了国内首家，也是目前唯一的将航天专利技术应用于方便面领域的食品企业，并获世界纪录认证，授予世界卓越的航天专利方便面权威认证。
1: 在仪式现场，在全场嘉宾的见证下，中国航天

0: 挠心热土上。
1: 暑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全新升级的海螺公民奇妙夜夜宿研学活动，沉浸式剧情闯关，趣味海洋科普博物馆夜间露营，让亲子家庭解锁博物馆的别样夜晚。
2: 傍晚，国家海洋博物馆游客陆续离场，近50组亲子家庭以小组研学的形式在展厅内开展沉浸式剧情闯关，开启海螺公民奇妙夜之旅。在龙的时代展区，家长同孩子一道配合伪装成古生物学家的恐龙侦探对接线索，寻找丢失的化石碎片。在今日海洋展区，孩子们化身深海特工，搜寻发光的海洋精灵。蓝色家园展区内，近距离观察各类活体生物，参与趣味科普互动问答，集齐活动徽章，在生动的实景体验中，进一步激发孩子们探索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特色科普课堂，谢老板的房产中介趣味开讲，科普老师围绕寄居蟹展开细致讲解，生动科普寄居蟹的生活习性、迁居成长特点以及海洋保护知识，让大家读懂小小海洋生物的生存智慧。活动现场还为每组家庭贴心赠送专属饲养礼盒，礼盒内配备寄居蟹与多款贝壳小屋，孩子们可以带回家精心饲养，持续观察，延续海洋探索之旅。
3: 孩子也非常喜欢那个海洋生物，然后还有那个讲解老师，然后带孩子们认识一些海洋生物，了解知识，比如说寄居蟹呀，还有一些鲸鲨呀，还有一些很多的动物标本，所以我们觉得来这里的话是不虚此行。
4: 啊，今年呢是全新升级，我们所有的这个剧情的设计、玩法的设计，全部都是基于海洋博物馆的海洋主题。然后目前呢，接待了大概17个省市的亲子家庭，总计呢大概400多人。
5: 新村街道联合村社区携手滨海新区塘沽一中心小学，开展了暑期自护教育课堂，普及防溺水知识与应急救护技能。
3: 我现在呢是在春迪路和紫云环道的交口处，我身后的这段路面上啊出现了多处的破损和坑洼，其中一处大坑呢是尤为明显，最深处啊和路面之间存在大概十多厘米的高度差。那刚才我们也走近观察了，这个里面全是渣土和碎石，车辆从这里经过时呢都会产生比较大的颠簸，同样非机动车和行人经过时呢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6: 也就是3-4天，这管着都是，那肯。

年轻的周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

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作为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期三天的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22号在辽宁大连召开。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赵宝峰表示， APEC 各经济体应该加大力度消除贸易壁垒，采取更多的切实措施破解。

化的节气，全国的平均气温会下降到20度以下。那北方秋季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张，处暑开始时，秋季的面积呢平均在520万平方公里，反超夏季。然而今年的情况是，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北方多地，入秋的进程是偏慢的。预计下周随着冷空气活跃起来呢，像华北北部以及东北多地将会开启夏秋转换。在南方，今后三天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以上的范围其实并不大，但是由于湿度大，所以体感闷热。确实，对于南方地区来说，处暑时节，暑热未消是常态。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像长江流域，最晚末高温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延后，像去年一直到了秋分，甚至是寒露时节，这里的高温才彻底的结束。对于降水量来说，处暑节气呢，南北方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那北方呢，降雨量是明显的减少，比如说像济南，那处暑期间的平均降水量相比较立秋期间呢，降幅是超过50%的。但是对于重庆还有广州等地来说，降水量是增加的，那分别对应的就是华西秋雨还有秋台风活跃。

来关注国际新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7号到21号先后访问了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的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分析人士认为，从小泉此次访问涉及的议题就

一次考试考差不代表你能力不行，不够努力，只能说明这部分知识掌握的还不扎实，需要再下功夫查漏补缺。不用总盯着别人的成绩和进度，更不要拿别人的节奏逼迫自己。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努力，有一点点进步就足够优秀，尽力而为远比盲目攀比更有意义。学习篇，累了就休息，这不是偷懒。学不进去，注意力没法集中，上课总犯困，不是你不认真，而是大脑在向你发出我累了需要休息的信号。强行逼着自己熬夜刷题，长时间埋头苦学，不仅效率极低，还会伤身体、坏情绪，甚至损伤记忆力，得不偿失。学习要讲究方法，遵循学40分钟休息5-10分钟的节奏，让大脑得到短暂放松，反而能快速恢复精力，学习效率会更高。累了就停下歇一歇，适当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这绝不是偷懒，而是科学的学习方式。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关照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带着轻松